ᱥᱟᱱᱟᱢ ᱠᱚᱜᱮ ᱡᱚᱦᱟᱨ ᱮᱦᱚᱵᱚᱜ ᱠᱟᱱᱟ ᱛᱮᱦᱮᱧᱟᱜ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ᱟᱠᱷᱲᱟ ᱫᱚ ᱩᱪᱷᱟᱹᱱᱚᱜ ᱠᱟᱱᱟ ᱟᱠᱟᱥᱵᱟᱱᱤ ᱵᱟᱹᱨᱯᱟᱫᱟ ᱠᱮᱱᱫᱨᱚ ᱠᱷᱚᱱᱟᱜ ᱮᱯᱷᱮᱢ ᱵᱮᱱᱰ ᱨᱮ 102.6 MHz ᱨᱮ ᱛᱮᱦᱮᱧ ᱫᱚ ᱟᱸᱡᱚᱢ ᱯᱮ ᱥᱮᱨᱮᱧ ᱠᱟᱛᱷᱟ ᱦᱟᱺᱰᱤ ᱯᱟᱹᱨᱣᱟᱹ

ᱥᱟᱨᱤ ᱩᱛᱟᱹᱨ ᱠᱷᱟᱱ ᱜᱮ ᱟᱹᱛᱩ ᱫᱤᱥᱚᱢ ᱪᱮ ᱦᱟᱴ ᱵᱟᱴ ᱨᱮ ᱱᱮᱛᱟᱨ ᱡᱟᱦᱟᱸ ᱞᱮᱠᱟ ᱦᱟᱺᱰᱤ ᱯᱟᱹᱣᱨᱟᱹ ᱥᱟᱥᱛᱟ ᱟ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ᱠᱚ ᱧᱮᱞ ᱠᱟᱛᱮ ᱫᱤᱥᱚᱢ ᱫᱚ ᱦᱟᱺᱰᱤ ᱯᱟᱹᱣᱨᱟᱹ ᱛᱮ ᱜᱟᱰᱟ ᱞᱮᱠᱟ ᱵᱟᱱ ᱟᱠᱟᱱᱟ ᱢᱮᱱᱛᱮ ᱢᱮᱱ ᱞᱮᱠᱷᱟᱱ ᱪᱮᱫ ᱦᱚᱸ ᱵᱟᱝ ᱵᱟᱹᱲᱤᱡᱚᱜᱼᱟ ᱾ ᱦᱟᱺᱰᱤ ᱫᱚ ᱟᱵᱚ ᱥᱟᱱᱛᱟᱲ ᱥᱟᱶᱛᱟ ᱨᱮᱭᱟᱜ ᱫᱚ ᱟᱹᱰᱤ ᱢᱟᱨᱟᱝ ᱢᱟᱹᱱᱟᱱ ᱵᱮᱵᱷᱟᱨ ᱡᱤᱱᱤᱥ ᱠᱟᱱᱟ ᱾ ᱦᱟᱺᱰᱤ ᱵᱟᱝᱠᱷᱟᱱ ᱟᱵᱚ ᱥᱟᱱᱛᱟᱲ ᱥᱟᱶᱛᱟ ᱨᱮᱭᱟᱜ ᱥᱟᱶᱛᱟᱨᱤ ᱠᱟᱹᱢᱤ ᱫᱚ ᱚᱦᱚ ᱜᱮ ᱞᱟᱦᱟ ᱠᱚᱜᱼᱟ ᱾ ᱪᱷᱟᱹᱴᱭᱟᱹᱨ ᱠᱷᱚᱱ ᱮᱦᱚᱵ ᱠᱟᱛᱮ ᱵᱷᱟᱸᱰᱟᱱ ᱫᱷᱟᱹᱨᱤᱡ ᱦᱟᱺᱰᱤ ᱨᱮᱭᱟᱜ ᱞᱟᱹᱠᱛᱤ ᱢᱮᱱᱟᱜ ᱛᱟᱵᱚᱱᱟ ᱾ ᱢᱮᱱ ᱞᱮᱠᱷᱟᱱ ᱡᱟᱱᱟᱢ ᱠᱷᱚᱱᱟᱜ ᱜᱚᱡ ᱜᱩᱨ ᱠᱟᱛᱮ ᱡᱚᱛᱚᱣᱟᱜ ᱠᱟᱹᱢᱤ ᱪᱟᱵᱟᱜ ᱫᱷᱟᱹᱨᱤᱡ ᱦᱟᱺᱰᱤ ᱨᱮᱭᱟᱜ ᱞᱟᱹᱠᱛᱤ ᱢᱮᱱᱟᱜᱼᱟ ᱾ ᱯᱟᱨᱟᱵᱽ ᱯᱩᱱᱟᱹᱭ ᱠᱟᱛᱷᱟ ᱢᱟ ᱵᱷᱤᱱᱟᱹ ᱜᱮᱭᱟ ᱾ ᱵᱷᱤᱛᱟᱹᱨ ᱨᱮ ᱦᱟᱺᱰᱤ ᱟᱹᱣᱨᱤ ᱵᱚᱱ ᱪᱚᱰᱚᱨ ᱫᱷᱟᱹᱨᱤᱡ ᱯᱟᱨᱟᱵᱽ ᱯᱩᱱᱟᱹᱭ ᱞᱟᱹᱜᱤᱫ ᱵᱚᱱ ᱠᱩᱲᱟᱹᱣ ᱟᱠᱟᱫ ᱞᱮᱴᱚ ᱯᱤᱴᱷᱟᱹ ᱵᱟᱝ ᱜᱮᱵᱚᱱ ᱡᱚᱢ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 ᱚᱱᱟ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ᱜᱮ ᱳᱰᱤᱥᱟ ᱥᱚᱨᱠᱟᱨ ᱛᱤᱱ ᱡᱚᱦᱚᱜ ᱦᱟᱺᱰᱤ ᱯᱟᱹᱣᱨᱟᱹ ᱞᱮᱠᱟᱱ ᱱᱤᱥᱟᱹ ᱡᱤᱱᱤᱥ ᱨᱮᱭᱟᱜ ᱟᱹᱱᱼᱟᱹᱨᱤ ᱛᱚᱞᱮᱫ ᱛᱟᱦᱮᱱᱮ, ᱩᱱ ᱡᱚᱦᱚᱜ ᱜᱚᱢᱠᱮ ᱥᱩᱱᱟᱹᱨᱟᱢ ᱥᱚᱨᱮᱱ ᱛᱤᱠᱤᱱ ᱫᱚ ᱥᱚᱨᱠᱟᱨ ᱠᱤᱱ ᱱᱮᱦᱚᱨ ᱞᱮᱫᱮᱭᱟ ᱡᱮ ᱥᱟᱱᱛᱟᱲ ᱠᱚᱣᱟᱜ ᱱᱚᱣᱟ ᱦᱟᱺᱰᱤ ᱫᱚ ᱱᱤᱥᱟᱹ ᱟᱹᱱᱼᱟᱹᱨᱤ ᱨᱮᱫᱚ ᱟᱞᱚᱯᱮ ᱥᱮᱞᱮᱫᱟ ᱾ ᱥᱚᱨᱠᱟᱨ ᱦᱚᱸᱭ ᱢᱟᱱᱟᱣ ᱞᱮᱱᱟ, ᱤᱠᱷᱟᱹᱱ ᱟᱵᱚ ᱫᱚ ᱵᱟᱵᱚᱱ ᱢᱟᱱᱟᱣ ᱠᱟᱱᱟ ᱾ ᱚᱞ ᱯᱟᱲᱦᱟᱣ ᱠᱟᱛᱮ ᱛᱤᱱᱟᱹᱜ ᱵᱚᱱ ᱜᱮᱭᱟᱱ ᱥᱮᱭᱟᱱᱚᱜ ᱠᱟᱱᱟ, ᱩᱱᱟᱹᱜ ᱜᱮ ᱱᱚᱣᱟ ᱦᱟᱺᱰᱤ ᱯᱟᱹᱣᱨᱟᱹ ᱨᱮᱜᱮ ᱵᱚᱱ ᱩᱰᱩᱰᱩᱵᱩᱜ ᱠᱟᱱᱟ ᱾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ᱜ ᱟᱯᱮ ᱥᱮᱨᱮᱧ ᱠᱟᱛᱷᱟ ᱦᱟᱺᱰᱤ ᱯᱟᱹᱨᱣᱟᱹ ᱱᱚᱣᱟ ᱥᱮᱨᱮᱧ ᱠᱟᱛᱷᱟ ᱥᱟᱶ ᱛᱮᱜᱮ ᱛᱮᱦᱮᱧᱟᱜ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ᱫᱚ ᱱᱚᱰᱮᱜᱮ ᱢᱩᱪᱟᱹᱫ ᱮᱱᱟ